0: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起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了，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0: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别忙了，打开河北文艺广播907音乐盲盒，一起解锁最动听的音乐，惊喜盲盒，乐迷集合。

好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最后

0: 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

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

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人息，将乱里

地不人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

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陈塘沫。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

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却。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宁宁，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10: 我，
9: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10: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9: 我扣什么分？
10: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9: 我，
11: 哎，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也为孩子做好表率。
12: 当音乐与文字相遇，当心情与往事相遇，今年的故事便流淌在光阴里，细说岁月深处的感动。经典留声，穿越时光，淬炼经典，与您相遇。
13: 王阳明说，人自累于得失耳。人之所以活得累，根本原因就是在于精神内耗。言未出，结局一言百遍；行未果，假想苦难，愁眉不展。过度思虑，计较得失，就是在给自己的精神施压。长此以往，只会让生活陷入一潭死水。所以，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世上，从没有感同身受，更没有人能替你生活。你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拒绝内耗，做行动的巨人，生活才会给你想要的回报。学会在世上磨，心上修，做到知行合一，才能让我们在迷茫中找到前行的方向。王阳明说，人须在世上磨，做功夫乃有益，遇事变乱，终无长进。

0: 苦思冥想，期待着能从竹子中参悟天地间的道理。隔到第三天，王阳明就开始头晕眼花，但他仍然坚持，即便刮风下雨也不愿意放弃。直到第七天，身体扛不住病倒了才作罢。虽然这次隔竹子一无所获，但是磨练了王阳明的意志，让他以后无论做什么都能够沉心静气，耐心应对。公元1510年，明正德年间，王阳明龙场嫡续期满，刚刚复官，又被派去江西庐陵整治民风。那时的庐陵民风败坏，人心不古，可谓一块难啃的骨头。换了好几任县令，都没能整治好那里的民风。王阳明到任后，发现庐陵当地民风蛮横，百姓盗窃成性，每天都有大量的案件发生。即便他不吃不喝，一天也处理不完。并且百姓对新官上任有着诸多的不满，总想方设法地进行刁难。随从见状，都劝王阳明尽快离开庐陵，王阳明却沉心静气，耐心地一件一件处理那些棘手的事情。经过细心的调查，他终于找到了庐陵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有位官员假借朝廷名义加重税赋，从中牟利，加之瘟疫肆虐，百姓生计维艰，不得已才结伙偷盗，最终加深了官民之间的矛盾。得知问题根源所在，事情就好办了。于是王阳明立即减免税赋，又连续发布了16道告示整治民风。不出半年，庐陵便焕然一新，百姓安居乐业。
1: 使君若臣英雄，必须胸怀大气，富有良谋，有包含与政治机，吞吐天地之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方为英雄也。
2: 哎呀呀，听丞相之言，哪个算得呢？
1: 纵观天下英雄，非使君

英国哲学家赫伯特说，富有耐性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在这个急于求成的时代，很多人一旦付出便急着要回报，要结果，可结果却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浮躁，在患得患失中反复的纠结内耗。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世上的很多事情都有规律，都需要时间的沉淀。潮起潮落，花开花落，月盈则亏，急于求成只会增添烦恼，消耗自己，所谓厚积薄发。不问结果，埋头苦干，经世长智，你是成人。学会在世事中磨练意志，保持耐心，默默积蓄力量，相信疾风过后就是艳阳。王阳明说，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一个人只有在最痛苦、最绝望、最心灰意冷时挺过来，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35岁那年，因得罪宦官头子刘瑾，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龙场处于深山之中，四处瘴气蔓延，荆棘丛生，常人难以生存。随行的家仆个个叫苦，满腹怨言。王阳明却说，险夷原不至胸中，何以浮云过太空。世间的艰难险阻，只要不占据内心，它便如空流云，轻浮而过。一天，一个被贬的小官带着儿子和仆人路过龙场时，投宿在一位苗民家。他们在崎岖的山路间走了许久，吃尽了苦头。晚上休息时，便不停地抱怨农场环境恶劣，叹息自己命运坎坷。结果没几天，三人都感觉到身体不适，紧接着就相继离世。王阳明听闻后，前去将三人掩埋，感慨道，三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已无未尝一日之气气也。

到龙场三年时间，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历尽瘴毒而能保全性命，就是因为他的乐观心态。初到龙场时，驿站破败不堪，他就把附近的一处山洞清理干净住下，起名为阳明小洞天。没有食物，他就自己开荒种地；没有美酒，他就熬一锅米粥细细品味。在龙场的三年，虽然过得清贫，可王阳明却始终心怀希望，乐观处事，并终于悟道，创立心学，流芳百世。常言道，物随心转，境由心造。拥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再难的坎儿也能跨过去。狄更斯说，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更有力量。事情有好坏，境遇有顺逆，是福是祸全在于心态。心态不好，处处艰难；心态稳了，一切就都顺了。修炼一颗强大坚定的心，以不变应万变，那么任何事情便能够从容应对。《淮南子》中有句名言，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结网。与其看着鱼儿结眼馋，不如回去织网，再回来捕鱼。行动出结果，努力定人生。有什么样的行动，就会收获什么样的结果。很多人内耗最根本的原因，是遇事思虑过多，犹豫不决，却不付出行动。很多事情，就算预设100个方案，也不能保证在执行时不出问题。正所谓，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任何计划和目标，不付诸行动，都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已。

王阳明一生经历坎坷，但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忘讲学，要把自己的所有发现告知更多的人。随着他的心学不断发扬，信服他学说的人越来越多，但同时称他学说为异端的人也越来越多。他说，世间有两种人，一种是不解思维任意去做，一种是悬空思索不肯躬行。而王阳明砥砺自己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事实上，王阳明的确做到了知行合一。我们喜爱王阳明，也正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空头学问家，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者。无论是平叛南赣造反，还是平定宁王之乱，亦或是人至暮年卧病在床，还要赴任广西平定土司叛乱，每一件事他都做得很好。尽管每一次成功都会招来嫉妒和背刺，但王阳明随时都做好了退出的准备，在最好的时候做最坏的打算。所以他的心境始终是平静而又坚定的。功劳被抢占，名誉被诋毁，他都不在乎，只轻描淡写说自己不过是凭良知信手去做，做得个狂者的胸怀罢了。王阳明曾对弟子说，我自用兵以来更觉得精进了。众人不解，明明每天都忙着打仗，哪有闲暇做学问？王阳明说，只要对着外部的事验证我的心，就是在知行合一上下功夫。遇事时一个念头升起，立即抓住它，不要有一丝思考，一毫功利，按照良知给出的答案去做。王阳明就是这样，做事只求一个致良知，内心安定。

老话讲，功不唐捐，任何事情只要做了就一定有收获，就怕瞻前顾后，一直站在岸上不肯行动，再反复思量间自我消耗，思虑千次不如去做一次，犹豫万次不如行动一次。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你仅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清空焦虑和纠结，只专注当下，才有能量和时间去做好事情，做对事情。王阳明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中贼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人活一世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要破心贼也只能靠自己。所谓自强者胜，自胜者强。一个人真正的强大，便是从破除心中贼，停止内耗开始，学会在世上磨，心上修，知行合一，专注自己，修炼一颗强大的心，方能从容应对沧桑世事。愿你我都能不焦虑，不纠结，不内耗，专注脚下的路，做行动的巨人，逐光而行，收获理想的生活。在中国哲学的历史长河中，王阳明无疑是一个耀眼的星辰。他的心学不仅在明清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对现代人有着重要的启示。王阳明原名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生于1472年，卒于1529年，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明朝中期，官僚腐败，民生困苦，王阳明在这样的背景下努力探索如何实现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的和谐。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心学，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孕育而生。他认为，个人的内心修养与外在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强调内心的觉悟和道德的实践。格物致知是儒家经典《大学》中的重要理念，一直通过研究事物的本质来获得知识。然而，王阳明对这一理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改造。他认为，单纯的格物并不能真正实现致知，因为外在的事物并不能直接反映内心的真实状态。在王阳明看来，真正的知识源于内心的觉悟。他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强调知与行的统一，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道德。王阳明的心学实际上是将格物致知转化为对本心的追求。他主张人的内心本质上是善良的，真正的智慧和道德
都在内心的深处，只需要通过修身养性来进行发掘。王阳明的核心思想有以下几点：一、心即理。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的观点，认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所有的道德都在心中。

人的内心就是道德的标准，只有通过内心的觉悟，才能理解真正的道理。第二，知行合一。这一理念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他认为知识与行动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知识必须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只有在行动中才能真正理解和体验道德的意义。第三，致良知。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即通过内心的反思与实践，去发现和实现内心的良知。他认为，每个人都具备良知，只需通过修炼和实践来激发。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仅在他的时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对后世的哲学、教育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后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清代的王夫之、近代的鲁迅等，都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启发。在教育方面，王阳明提倡因材施教，强调根据学生的个性和内心需求进行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他的这一理念在今天的教育改革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政治上，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也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主张通过内心的修养来提升

素养，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真正的利民服务，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当今社会，面对快节奏的生活和激烈的竞争，王阳明的心学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人常常陷入物质追求和外在压力之中，容易忽视内心的感受与需求。王阳明的心学提醒我们，真正的幸福与满足来自内心的觉悟与自我修养。内心的觉醒，在繁忙的生活中，我们需要定期反思自己的内心，寻找真正的自我。通过读书、写作或其他方式，帮助自己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第二是知行合一的实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努力将所学的知识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践行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知行合一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三，关注他人，回归善良。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显得冷漠和疏离。王阳明的心学强调的良知与善良，提醒我们在追求个人目标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人的感受，培养同理心和关怀。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一场深刻的心灵革命，它不仅改变了王阳明个人的命运，也影响了整个时代。通过对内心的觉悟与实践，王阳明为我们展示了一条通往智慧与幸福的道路。在今天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王阳明的心学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人们深入探索与实践。通过理解王阳明的心学，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提升自我，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让我们一起在这场心灵的修炼中，追寻智慧的光芒，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与。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

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孰伦呢？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轻掩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

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鹑雀君山好，平铺

水流。巴陵无限酒，醉煞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

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

也许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
7: 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9: 张子燕、张琼艳这两位姑娘啊，初到幽州城，看什么都新鲜。尤其是琼艳姑娘，那打小就在深宅大院里孤着，就像笼中之鸟似的，没得到过自由啊。这一次出来呀，哎呦，就像鸟归山林，可自在了，拉着子燕就拉出了馆驿呀。本来子燕说呀，我们就在馆驿周围玩一玩，然后赶紧回来。那哪成呢？拉出来那就管不了琼艳了。馆驿附近行政区域哪有什么好玩的了？撒开腿他就跑了。子燕姑娘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呀，一边追一边喊呐：“琼艳，你慢点，你慢点。”呵，这琼艳呢可不管这一套啊，哪地方热闹往哪里去，还跟人打听呢，这幽州城什么地方最热闹最繁华，有人指道了。南城土地庙外那个地方人最多，是一个热闹所在呀。是啊，太好了，我们就去土地庙。琼艳一蹦三跳奔土地庙去了，紫燕姑娘在后面呢连追带赶呢，气喘吁吁。所幸当时幽州城啊并不算太大，我们虽然说幽州城是个大都市，其实啊是相对的概念，在当时算大的，那么和今天的北京是没法比呀。别说整个北京了，就连北京的一个东城区或者西城区，这面积不大的区它都比不了啊。所以时间不大，琼艳、紫燕两个人就来到了南城。南城土地庙我们说过呀，前些时幽州北平内就在这个地方立的呀。你想想，如果这个地方不热闹，能够在这个地方立擂台吗？南来的北往的三教九流，车水马龙啊，两旁做买做卖的那也是络绎不绝呀，什么卖葱的卖蒜的，卖盆的卖罐的，打把式卖艺的，卖大力丸的，耍狗熊把艺线的，哎呦太多了。紫燕还好啊，琼艳哪见过这个呀。到这里啊，琼艳姑娘这眼睛啊那就不够用了，叽里咕噜乱转悠啊，拉着紫燕直问的：“哎，这是干嘛的？哎，这是干嘛的？哎，这那么好玩。”见什么都好玩，见什么都好奇，看见那卖小吃的呀都走不动路啊。一会儿功夫，好家伙，这琼艳姑娘手里头啊这小吃就拿不了了，什么切糕糖葫芦啊，蹦豆吹糖人啊，好家伙，一手拿了好几个。紫燕姑娘紧劝她呀：“琼艳呢，咱该回去了。哎呀，再玩会儿，再玩会儿，着什么急呀？我父亲呢不说好了吗，让咱们在馆驿之中等他的信儿，咱今天还有大事呢。有什么大事啊？哎呀反正是有大事儿。有大事也是钦差大人大事啊，关我们什么事儿啊？我这一次出来呀，就是出来玩呢。”哎呀，紫燕姑娘心说话呀，你是不知道啊， 这一次你是带着任务出来的，是没告诉你，但又不好明说，只能干着急的跟随着琼艳，还怕她出意外。正逛着呢，突然间呢，听到前面不远处爆发出阵阵的喝彩声，好好好好。哎，琼艳一听什么声音，抬眼一看呢，不远处乌泱泱围了一群人呢，人头窜动，这喝彩声是从人群当中爆发出来的。这位爱热闹啊，一拉紫燕姑娘，哎，到那边看看。紫燕姑娘拗她不过呀，

被他拽过来了。一看这个地方，围的里三层外三层的，两位姑娘个子矮呀，踮起脚也看不到里面发生什么。琼岩一着急啊，直往里钻呢。哎，让开让开，我看看我看看。一扒拉别人，别人一皱眉呀，什么人？哎，一看呢，是位漂亮的小女孩。这要是大老爷们儿啊，非打起来不可。你挤什么挤？后面待着去。但一看是位漂亮姑娘，这些人本能的就把这气儿消了，让她进就让她进吧。一侧身，两位姑娘啊就挤进人群呢。到里头这么一看呢，哇，闹了半天呢，在里头好像有人在打把式卖艺。一看，旁边放着两排兵器架子，架子上插满了18样兵刃的，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应有尽有。在另外一旁啊，站着一溜人，这溜人呢，一个个的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壮小伙子，一个抱着肩膀头，看这意思都有点本事。在中间围了一个空场，这空场不大，也就是卧牛之地，拳打卧牛之地嘛。空场当中站着一个年轻人，看这位的年岁也就20多岁，年岁不大，穿的是短打一靠。但你别看是短打一靠，就这一身的材质，那就不是一般人能穿得起的。绸子、缎子做工精美呀，足蹬快靴，头戴束发紫金冠，这一看呢就是一位世家子弟。这不知道哪个府上出来这么一个少爷，往脸上看，两撇吊梢八字眉，一对三角小眼儿，眼角往下耷拉着，细鼻梁，薄鼻翼，两片薄嘴唇，颧骨突出，两腮无肉，耳朵挺大，但是大耳无轮，那就别说耳垂了，有点像招风耳，脸上微微的发灰。就这个脸呢，说句不好听的，长了一张哭丧脸，短命脸。在这干嘛呢？正收招呢，可能刚才呀打了一趟拳，刚刚把这拳势收了，长出了一口气。他突然笑了，冲着围观老百姓做了一个罗圈揖，献丑献丑。怎么样啊，刚才我打的这是一趟罗汉拳，众位如果觉得

果觉得在下刚才拳脚还中看的话，那么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演练一番兵器，大家爱看不爱看呢？这人群当中又有人喊了，我们爱看，我们等着看呢，请公子给我们练练兵刃，我们开开眼。有爆发出雷鸣的掌声。琼艳就一皱眉呀，怎么呢？琼艳在人群当中看得清楚，这扔钱的还好的都是同样的几个人。琼艳心说话，这人群当中这位公子他刚才练的拳脚好在什么地方啊？值当的吗？你看这些人扯着嗓子给他叫好啊，我倒要看看他这武艺练得如何。就见人群当中那位公子啊，一看众人叫好，更来了兴致了。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练一番双枪。说着把双手一张，身后有服务的赶紧的递过来一对双枪啊。这位公子一手一个把双枪抄在手中，十字插花在胸前那么一放。嘿嘿嘿，各位看见没，这种兵刃叫做双枪啊。什么叫双枪呢？就一对枪，但是一对枪跟普通单枪不一样，它的每一杆枪有俩枪头，瞧见没，两个啊，所以呢俗称叫两头蛇。天底下练双枪的不多呀，为什么不多呀？难练，这单枪一个枪头都练不好，何况这四个枪头啊，练不好就得自己扎自己，就得别那里，练好喽，那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这时候就听人群当中有人喊了，那公子你这双枪练的是好啊是不好啊？他一问这话，哦，大家全乐了。公子也一乐呀，嘿嘿嘿，我这双枪要是练的不好，敢在幽州城各位父老乡亲面前献丑吗？啊，还是刚才我说那句话，我练拳脚也好，练着兵器也好，练得好不好我自己说了不算，全听大家的。如果练得好，大家给我喊声好，腰里带的钱别吝啬，往外就扔。不是说我这个人贪财呀，我这人也不要钱，哎，扔了钱，看见没，这不土地庙吗，我全供给土地爷爷，我当慈善了，我捐了。那为什么我还要钱呢？这代表着大家对我的武术的认同。行了，咱不多说了，咱说练就练。说着话，这位公子把双枪又交到单手，又冲着众人呢作了一圈罗圈一，然后双枪左右一分，嗨，来了一个犀牛望月式。各位，我可要练了啊，啪，走行门迈阔步，啪啪啪啪，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就这位公子就在这圈里头练开双枪了。这么一边练呢，外面的人呢是一边叫好一边喝彩啊啊啊啊啊，也不管这公子定势没定势，亮相没亮相，反正是就叫好啊。往往这好都叫到腰上，让人听着别扭。这琼艳姑娘一看，你别说，这人这双枪啊练得还可以，但是不至于这么多人叫好啊，说可以就是练得一般般，没有达到能够让人叫好的地步。哦，琼艳姑娘她懂武术，懂啊，人家从小就看着这世上顶尖的武术家练武，自己没事啊也拿把宝剑也练练，也舞一舞。当然了，琼艳姑娘那舞剑呢那纯属剑舞，哎，不能算武术，但是人家懂这玩意儿，行家拿眼一看呢一般般，怎么还这么多人给他叫好呢？这琼艳姑娘心里怎么想的，这嘴啊就嘟囔出来了。因为她向来如此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没有人说过她，从小到大没人说没人管，慢慢的就养成这么一个

毛病，看到什么不顺眼的，直接就说出来了。哎，这人这双枪一般的，怎么这么多人给他叫好啊？他一说这话呀，站在他旁边有个老头，这老头说话了，嘿，听这口音，姑娘不是我们本地人吧？啊，不是，我是打长安来的。哦，难怪呀，那可是大邦之地，天子脚下呀，姑娘肯定见过多了啊。人家这好生啊，不是说给这位公子这双枪耍的有多好叫的，而是给这公子的身份叫的，知道吗？这叫好的瞧见没？好几天了，都是这一伙人呐。等到收了场，你看吧，全跟着公子回府了。也就说呀，这些人全是公子的托呀，就专门的过来领赏的、喝彩的。哎，这叫做呀，自带粉丝，你这不懂。哦，琼艳一听，这叫好的还有自带的？有啊，人家有钱呐，有钱有势，这些人都是跟着人家吃饭的。你想想，能不给主子叫好吗？都得捧着呀。哦，那这公子是谁呀？是谁你不知道啊？哎呦，在我们幽州城啊，可有名了，有个外号叫花花公子。过去呀，见到大姑娘、小媳妇儿，那走不动路啊。像你这样的，过去就得绕着走，后来呀，把身子给折腾坏了。哎，最近这段时间呢，练武了，你别说呀，运动运动还真不错。我看这身子骨啊，也强壮起来了。花花公子，他是哪家的公子？哪家公子？幽州刺史王威，王的老爷，他的独苗少帅一份儿啊，叫王安国，王大少。哦，这琼艳姑娘第一次听说呀，咱可说了，王安国是王威的独苗，王威、高君雅这亲兄弟俩就守着这么一个孩子，过去真是花花公子啊，妻妾成群，纵欲无度，结果呢，把个身子骨给弄坏了。这医生向王威下了警告了，再这么下去，不出几个月，这公子必亡不可，你呀得给他禁欲。王威、高君雅一看不动粗不行了，两个人做主，就把儿子的妻妾呀全部关起来了，起码来说半年之内不准见我儿子，不准跟我儿子同房。那这边让大夫开出补药给这王安国进补啊，同时又给王安国找那武教师，教着王安国练武，让王安国锻炼体魄。很多武教师都教不了，这王安国也学不会。后来这不是粉面小子都双枪护尔父来了吗？哎，护尔父教学有方啊，这王安国还真就爱跟着护老师学。护尔父啊，就把自己会的双枪传授给了王安国。当然了，护尔父也不是把所有双枪都传授给他了，就是啊，教那么几招，让他锻炼身体。王安国没有女色近身，天天锻炼身体，再加上这些补药跟着，本来也年轻，不算老啊，所以呢，没出几个月，这身体渐渐康复了。这一康复呢，还真就迷上这武术了。哎，觉得自己呀，一劈腿能踢到脑袋上，一握云哎，能够握到地上，不扔一个驴打挺还能起来，这玩意儿挺好啊！啊，在自己手底下这狗腿子面前这么一耍吧，大家都鼓掌，都喝彩，都说自己武术天下第一。嗯，觉得有一种啊成就感，有一种自豪感。这身子骨一强壮起来，头也不昏了，眼也不花了，这人在屋里啊就待不住了。我这么好的武艺，我不能憋在府里头啊，我应该让天下人都知道知道，我王安国那不是原来的花花公子了，不是光知道女色，我这人可有本事啊。尤其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叔叔说了，过两天这幽州城啊要比武夺先锋，那前不正印先锋印就是给我留的，那我就更得有一些群众基础了。
我就得让这幽州城老百姓都知道我这个人能耐。所以呢，这两天呢，这王安国就带着自己一丛的手下离开府了，因为他听说过呀，江湖会武术的拳师走到哪里没饭吃了，没钱花了，就地撂地儿打把式卖艺。让大家看到自己武术一叫好，大把大把往里撒钱，自己就有盘缠路费了。那我也找人多的地方试试啊！我也打把式卖艺呀，看一看我这个本领，别人能不能给我还好，能不能给我撒钱？他出于这个心，就来到了这幽州南城土地庙前最热闹的这条大街上，就在这个地方划了块地儿，打把式卖艺。展现自己的武术，来个武术秀，就秀了好几天呢。这王威知道吗？也知道。王威不管他，怎么了？王威觉得呀，已然把这孩子的色欲给禁了。你说他现在满身荷尔蒙啊，一身劲无处撒，你再不让他出去打把式卖艺去，不得把他活活憋死啊？他愿意折腾啊，让他折腾去，就是嘱咐手下之人。看好了，公子，别让他惹祸就行了。爱打把式卖艺，爱玩就玩去吧，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所以王维、高君雅这两天完全的筹备夺先锋事宜，就没有干涉儿子。就这么着，王安国带着随从来到这土地庙前，就开始撂地打把式卖艺了，就是玩儿，这秀了好几天了。随从们呢，怕别的老百姓不给撒钱。这些随从很多也都会武术啊，也明白，就这位公子啊，这个武术啊，花拳绣腿，别说跟武术大家比了，跟我们比都差得远。到大街上这么一打把式卖艺，幽州城老百姓眼中可不揉沙子呀。那经过见过的，一看就这破玩意儿，谁还好啊？啊，谁撒钱的？没人还好，没人撒钱，这不臊了我们公子的兴吗？那不行，我们吃人家的饭得拖着点儿。所以呢，让公子高兴，就这些人呢安排好了，分好工了，撒出去一些人就躲在人群当中啊，当托，时不时的就得喝声彩呀、喊声好啊、叫声棒啊、点个赞呢。等到一番演练完了，赶紧往里撒钱，逗公子高兴啊。幽州城老百姓一看呢，哦，闹了半天是王的事儿。在这里练武的老百姓有好奇的，你看幽州刺史的公子在这打把式卖艺了，这也算奇观呢，都过来呀、拿着公子当耍狗熊的了，都过来看哈哈笑啊，人家喊好，老百姓也跟着起哄，也喊好。这么一喊好，王安国更高兴了，就认为自己这武术啊了不得了，是越练越爱练呢，在这里一秀就秀了好几天。直到今天，把这张琼艳给秀过来了。张琼艳听老者这么一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哈，感情自己人给自己人喝彩叫好啊，自己掏腰包给自己打赏啊！哎呦，这天底下还有这么脸皮厚的人呢？哼，这人呢，真欠整治。就这位琼艳，打小净整治别人了，可以说是个无法无天之人。他认为啊，这个世界上能管着到自己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的父亲的。除了父亲之外，谁也管不到自己，任性惯了。今天一看王安国，别人都给他喊假好，都捧着他，这琼艳心里头产生了一种，我就得倒着来，让你知道知道，明白明白，你是一个什么货色。那正赶上这个时候，王安国耍着双枪，啪啪啪啪啪啪。耍得正带劲呢，众人这么一叫好，王安国呀更是晕晕乎乎、得意洋洋。这么一得意一忘形，本来他的武术啊根底就不扎实，耍着花枪还真的就不好耍。好好的耍，还有可能自己别自己呢。他在这里一得意忘形，那就更不好了。结果一个转身没转利索。左脚没抬起来，右脚就过来了。左脚一绊，右脚就是啪，一下子呀，这位王安国就摔了一个嘴啃泥。
这么一摔，那些叫好的呀

0: 没一个人叫了，这出了事故了，哪能在这个时候叫好呢？没有一个人言语了。琼艳一看呢，琼艳扑哧一声乐了，哦，就这德行啊！琼艳当时阴阳怪气的就喊了一声“好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海，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

0: 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文艺广播、文旅公共频道、河北杂技频道将于2026年5月8日零时起正式停播。影视剧频道调整为文旅体育频道，将于2026年5月8日零时起正式播出。特此公告。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花花公子王安国在幽州南城土地庙外进行武术秀啊，秀了好多天了，随从给他当托，一个劲的叫好撒钱，哎呦，捧得王安国美。但没想到今天呢，来个愣头青，谁呀？钦差大人的二女儿张琼艳。张琼艳心说话就耍成这样，这群人还叫好啊，嘿，本姑娘不惯着你这毛病。正巧王安国一下子没耍利索，左脚绊右脚，绊了一个嘴啃泥，哎呦，可把那些托儿给吓坏了，但把张琼艳给乐坏了，阴阳怪气的就喊了一声，好，好功夫。他一喊这声好啊，呜，围观老百姓全乐了，因为张琼艳这声好喊到大家心窝里去了，确实不咋地。大家这么一笑，坏了，怎么了？王安国脸上挂不住了。旁边有人过去扶着王安国，王安国膀子一晃，闪开，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土，呸，嘴里土往外吐了吐，有点啊破门帘子挂不住了。本来当众出丑就有点难堪，再听人这么一喊倒好，这位公子爷哪受得了啊，三角眼一瞪，谁呀、啊、谁刚才他妈的喊得好，谁？这位一瞪眼凶神恶煞的样子，围观老百姓吓一跳，谁敢得罪他呀，赶紧往后这么一撤，呜，别的都撤了，害怕他，唯独张琼艳不知道啊，他没反应过来呢，他没撤，嗡一下子就把他剩在当场了。王安国正说呢，谁喊的喊，哎呀，一看剩下一大姑娘，哎呀，就这姑娘啊，看年岁也就是16、17岁，正是破瓜之年呐。16、17岁的姑娘，你琢磨琢磨，长得是又美丽又俏皮，而且这姑娘啊身上透出一种一般的姑娘所不具有的 贵族气质，一下子就把这王安国给吸引住了。我们说了，王安国过去可是花中魔王啊，最近一段时间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叔叔给自己进了狱了，把自己的老婆小妾全给自己隔离了，不让自己近女色，又嘱咐自己手下这些人呢，不能够把自己往烟花柳巷去引，所以半年没有接近女色呀。幸好有另外一种爱好，有这武术盯着，没有往那方面想。但今天这么一看，这个大姑娘怎么长那么漂亮啊，当时真一股冲动就冲到脑袋瓜了，那个眼睛又发绿了。哎呀啊，刚才这大好是你叫的？这个时候张子燕也从人群当中挤过来了，赶紧的一拉琼艳姑娘的胳膊，走，快走，想把琼艳拉出是非之地。没想到琼艳不怕，胳膊一挣，挣开张子燕，胸脯一挺，迈步还往前走了一步。啊，不错，正是本姑娘喊的，怎么地吧？呀，嘿嘿，有意思啊，敢做敢当。王安国说着话，把掌中双枪往旁边一递，有人马上给抱过去了。然后他一边掸土，一边向前，来到琼艳姑娘身边，就开始围着琼艳姑娘转，一边转一边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琼艳姑娘，眼中绿光刷刷往外直闪，恨不能把琼艳姑娘吞到肚子里去。静完这个劲儿，琼艳一看呀，面带恶心之色。哎，你围着本姑娘转什么呀？转什么？你知道你闯了大祸了吗？哼，我闯什么祸了？闯什么祸了？本公子在这里练武，你为什么给我喊道好？你练武练得好，我当然要给你叫好。你练武练得不好，都趴地上了，污了本姑娘的眼，我当然要给你叫道好了。你既然在大庭广众下练武要钱，那就别怪你练得不好，别人给你喊道好。啊，小妮子牙尖嘴利呀，听你这话音儿，你不是本地人吧？不错，我打外地来的。王安国一听心中窃喜呀，打外地来的，太好了，本地姑娘啊，我还真不敢动手，动了手万一有苦主去告发了，到我爹那里也好，到这燕王罗艺那里也好，我还真就麻烦。外地的不怕，哼，念你是外地人，本公子不跟你一般见识，赶紧的给本公子道个歉，给本公子掸掸土，这事情啊就算作罢。什么？琼艳一听，给你道歉还给你掸土啊？怎么着，难道不应该吗？说着话呀，这王安国就往前凑，紫燕姑娘一看不好，赶紧往前一迈步，撑就挡在了琼艳身前。站住！爷，王安国这一愣啊，一看又跑了一大姑娘，一看这张子燕，哎呦，长得比这张琼艳还漂亮，而且长开了呀。张琼艳毕竟才16岁，张子燕已然18岁了，成熟的大姑娘了，又成熟又水灵。王安国一看，这心是扑扑乱跳啊。嘿嘿，王安国心说怎么地啊，老天爷看到我身子骨已经恢复健康了，这是要给我赐美呀，不但是要赐美，而且一下子还给我赐来两个。哎呀，他又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起张子燕了，这姑娘也水灵啊。啊，你是你身后姑娘的谁呀？我跟他说话，你为什么拦着呀？这是我妹妹， 我是他姐姐。呦呦呦呦呦，难怪呀，都长得如花似玉，闹了半天是姐妹花呀。那好啊，你妹妹喊道好得罪了本公子，我让她向我赔礼道歉，给我掸掸土。你这当姐姐的不乐意也没关系，来来来，当姐姐的替你妹妹给我掸掸啊，本公子也就原谅你们了。说着王安国又往前凑，就凑到紫燕姑娘近前了，拿鼻子呀往紫燕姑娘脸上闻。嗯嗯，香香香，简直啊就要贴身了。他身后的这些随从啊发出阵阵的嬉笑声音，跟着起哄，哎呀大门哦。紫燕姑娘不愿惹事，虽然这王安国往前直凑，紫燕姑娘啊这腰往后直塌，直躲着王安国。你放尊重点呀。什么叫尊重啊？给我喊道好是不是对我尊重啊？这事儿完不了啊，给我道歉，给我胆沉胆沉，会不会呀？不会呀，我教你。说着拿手就往紫燕姑娘身上胆，紫燕姑娘一晃膀子躲开她的咸猪手。王安国还往前凑，琼燕在紫燕姑娘后面呢。琼燕一看忍无可忍呢，用手一扒了姐姐，姐姐闪开，我给她胆，就把紫燕呢扒了旁边去了。琼燕又闪到前面了。哎呀，嘿嘿嘿，王安国说怎么的，你想明白了，你给我胆。对呀，琼燕冲着王安国嫣然一笑，哎呦，这位公子啊，刚才是小女子我的不好，我不该喊道好，让公子啊还趴地上，还沾了一身泥，我呀给公子掸掸。说着琼燕往前就凑，呦，没把这王安国给美死啊，哈哈哈哈，这就对了，来来来来，给我掸掸。他挺胸让这琼燕给他掸土，没想到琼燕到近前，我给你掸啊，我给你掸。说到这里琼燕一抬脚，咣，这一脚后跟啊正跺在王安国脚面上，啊，疼得王安国呀吱哇乱叫吧。琼燕姑娘咬着阴牙还拿脚撵了撵，怎么样啊，这个滋味好受吗？哎呦哎，我的脚。紫燕一看，我的天哪，这丫头地上的祸不闯，闯天上祸，这唯恐天下不乱呢，赶紧一把抓着琼燕往后面一扯，琼燕快走。琼燕还说呢，怕她干什么呀，哎呀快走吧。紫燕不愿惹事，就想把琼燕拉走，拉不走了。这下子王安国当众出丑，恼羞成怒啊，坐在地上，怎么坐地上了，脚被踩坏了，拦住他们，给我拦住一个，别放走了。他这么一下达命令，呜，这恶奴随从们一拥而上，就把琼燕紫燕围在当中了。老百姓一看，我天哪，要打架，我老百姓啊躲得远远的，离多远在那看着。紫燕一看被人围住了，紫燕姑娘一瞪眼，你们想干什么？王安国这个时候被人扶起来了，想干什么？今天得罪本公子你们还想跑，没这么便宜，把他们带到府上，本公子我要好好的审问审问，看他们到底从哪来的，如果今天不给本公子赔礼道歉，本我有你们的好看。有这位什么人呢，又乐了。琼燕一听，啊呸，我看你们谁敢动手，谁敢动手我抄了他们家。哟，王安国一听，什么抄家，嘿嘿，你以为你是皇上啊，你抄家，给我上逮着。一声令下，他的随从听他的呀，往上一闯，就要把俩姑娘抓起来。那这两位姑娘能干等着他们抓吗？紫燕姑娘稍微的会点武术，跟着哥哥呀，哎，在家里呀练那么一点，但是没临过敌，没打过仗，只不过在家呀舞个剑而已。琼燕我们说了也会舞剑，当时那女子啊都得会这些。今天一看面临别人欺负了，那没办法呀，只能有多少使用多少吧。这俩姑娘跟这些人呢就在这里挠不起来了。怎么挠不起来了？俩姑娘这武术啊也不咋地， 用武

打不人家，最后只能使用女人的本能挠吧了，连抓带挠，连踢带踹。这些随从明白王安国的意思，这是两个小美人，我们公子看中他了，要把他们俩拉到府上去，肯定晚上受用啊。你不能够真的像打架似的把这两个小美人打成鼻青脸肿，把他们五花大绑，那我们公子不要了。所以这些人没跟他们俩真打，要真打俩人早就不行了。那没真打也没有抓挠多长时间的，没有一会儿的功夫就被人家拦腰抱住了。这下你跑不了了，跑不了了。俩姑娘啊，又气又臊啊，拿腰使劲往上直踢腿呀，把我们放开，把我们放开。王安国这个时候一瘸一拐的过来了，嘿嘿，放开你们啊，容易，一会儿就放开，快带到府里去，带走，今天非得让他们给本公子道歉不可。这道歉不可这几个字啊，故意说的很大声，是让这老百姓听到的。我把他带到府里啊，我就要一个说法，没有别的意思，就遮人耳目啊。这些随从啊，搂着俩姑娘就要走啊，这俩姑娘不干了，扯着嗓子喊呀，救命啊，有人强抢民女了，救命啊，救命啊。琼艳姑娘直咋呼呀，姓王的，你赶紧把本姑娘放下，不然的话我灭你九族啊。是吗？灭我九族啊，嘿嘿，今天晚上啊，我先灭了你。拉走。这些随从抱着俩姑娘转身刚想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呢，大喝了一声，阿呆，住手。光天化日之下，乾坤朗朗，其中尔等在此行凶，把人给我放下。哇，这一嗓子呀，犹如晴天打个霹雳似的，底气十足啊，震人的耳膜是嗡嗡作响啊。哎呦，王安国一捂耳朵，这哪地方打雷呢？抬头一看，就在身前的人群当中，分人群迈步走进来一个人呢。就见这个人身高在八尺开外，肩宽背厚，虎背熊腰啊。往脸上看，长方大脸，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阔，留着三缕短墨髯。这个脸皮儿啊，哎呦，跟一般人不一样。怎么比一般人更发黄，微微的有点金属质感，就像淡金一般。头戴扎金，身穿剑袖，也是一身短打的行头。王安国一看不认得，他不认得，咱认得呀。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秦琼，秦叔宝。说怎么那么巧啊，啊，无巧不成书啊。秦琼怎么来了呢？我们说了，秦琼自打住在燕王府，一向是深入简出啊。即便是出府，那也是有罗成陪着，逛一逛景点啊，逛逛街呀，都有罗成陪着。平常兄弟二人呢，形影不离，没事在府上传枪递剪，互相的学习武艺。那么今天这不一大早，罗成来见秦琼，说今天有事儿，我呀得代表我爹去迎接钦差大人，所以表哥呀，今天就没人陪你了。秦琼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就这样，罗成去迎接钦差大人了。我们都说了，那么秦琼呢，先是在家里呀看了一会儿书，又练了练武艺，然后呢就觉得没太大意思了。一看这天呢，也就是十点多钟吧，今天天气不错，阳光明媚，秦琼在房中闲来无事啊，没有局呀、啊、得了，我呀出去转转吧，难得自己一个人呢、啊、到哪都自由。秦琼想到这里，就换了一身短打的衣靠，哎，便装，然后从王府的后门就走出去了。没走正门呢，平常秦琼也不太走正门，怎么能不显眼就不显眼。所以秦琼从后门走出来，来到街上，上哪去呀？哎，秦琼就想起来了，前些日子在南城的土地庙前立了幽州北平擂，有打那里我才认得幽州这一帮子弟兄啊。那个地方挺热闹，可惜呀、啊、上一次是戴罪之身，

0: 过去呀，又是就着金甲铜环，我也没好好转转。今天反正没事儿，到那个地方啊，我溜达溜达。就这么着，秦琼、秦叔宝就来到南城土地庙前，在这游览了一阵子，就听这边吱呼乱叫，很多老百姓呜呜呜都往这边跑。秦琼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人都有好奇心的，他也迈步赶来，往这走的时候。就听见紫燕、琼燕俩姑娘喊救命，秦琼一听有姑娘喊救命，那当时一股仁侠之气是油然而生啊！这是一位英雄啊！怎么回事？在幽州城怎么还有俩姑娘喊救命啊？秦琼噔噔噔噔加快脚步来到事发当场，他个子也高，在人群当中往里一看，一群男的在那里抱着俩姑娘。俩姑娘是拼命挣扎，虽然秦琼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一看俩女子被一群男的抱住了，这秦琼能干吗？那是个侠义之人呢，这才大吼了一声，分人群走进来了，用手一指这帮恶奴，怎么回事？放手，把这俩姑娘给我放了。秦琼啊，那未来是当元帅的人呢，身上有圣人毛啊。这么一吼，这群恶奴一听啊，当时呼啦有好几个就往后不由自主的退两步，但刚退两步又反应过来了，哥，这还有管闲事儿的呢啊！噔噔，有几个人呢往前又紧走两步，来到秦琼近前，拿手一推秦琼，少他妈管闲事儿！一推秦琼，秦琼一较劲，砰！哎呀呀呀呀！秦琼纹丝没动。差一点把这位的手腕子给撅折了！哎呦，这么你想干什么？秦琼说：“我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这俩姑娘是你们什么人？为什么抱住人家不放？”俩姑娘一看呢，可算来救星了。琼艳姑娘扯嗓子就喊了：“大侠救命！他们要抢我们俩！”紫燕姑娘当时脸一红啊，心说：“哎呦，这位姑娘啊，什么都不顾啊，什么都敢往外喊。”秦琼一听，当时恼了。强抢民女，这还了得呀！把俩姑娘给我放了！你谁呀？赶紧给我让开道！把人给我放了！给我让开道！人给我放了！你让开道！这些恶奴平常啊也蛮横惯了，一看秦琼不让道，呜，过去恶奴奔着秦琼就一拳。秦琼往旁边一闪身，一拳打空。秦琼一伸手，啪，把这位手腕子一抓，肉啪，使劲一逮，啪，就把那小子呀。摔出去1丈多远，摔在地上起不来。哎呀，真敢动武！啊，上！啊，呜呜！又两个小子轮拳奔秦琼来了。秦琼能怕他们吗？一闪身，啪啪，飞起两脚给踹地下了。这时候王安国看见了，哟，好小子，敢跟爷的奴才动手啊！废了他！王安国这么一发号施令，这群小子呜往上一冲，他们也看出来了。秦琼这个人呢，会点武招，大家一起上吧。这些人都会武术，过来把秦琼围困当中。秦琼不怕这个，晃动双臂，入入攻，啪呀，噗噗噗，啪啪啪呀，噗噗噗噗噗，三下五除二，把这群小子打的是王八撵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有的被打倒在地，爬不起来了，直学狗叫。秦琼往前一迈步，来到抓紫燕、琼燕那俩小子近旁。把人给我放了！哎，这俩小子吓得呀，赶紧一松手，琼燕、紫燕是脱离魔爪啊。王安国一看，哎呦，你们一群废物！他一伸手，在旁边给自己抱枪的那小子怀中就拽过来他的一根枪啊，我扎死你！一个箭步跳到秦琼近前，歘，一枪就扎向秦琼。秦琼一没躲，二没藏，看着枪尖要到自己胸前了，一伸手，啪！把这枪杆抓住了，一较劲，哎，这王安国想往前捅不过去，哎，你还给我，捅不过去就拉回来呗，往回拽。秦琼一较劲，你呵，他拽不回来，一只手拽不回来，这王安国脸上挂不住了，砰，另外一只手也上去了，你还给我。秦琼微微一笑，就这么一使劲，王安国这枪啊夺不回去，
1: 你还给我！
0: 这王安国来个千斤坠，把吃奶的劲就使上了，就拽这杆枪。 秦琼就是不撒手。吴安国急了，你知道我谁吗？我是幽州刺史的儿子，我爸是王威。他一说这话，秦琼咯噔一下子，哎呦，我怎么管这档闲事啊？秦琼脑袋一溜号，这手不由自主这么一松，他松手了，但是王安国这往后拽着劲儿可没松啊，啊，呼的一下子就把这杆枪给拽回来了，但他可使的是千斤坠啊。秦琼猛地一杀手，他往后一夺枪，噗，这可是两头蛇呀，两头都是枪尖，对着自己这个枪尖噗一下子是捅进了心窝。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妞妞，来来来，你自己说说这怎么回事。
3: 我
2: 你看看这个题这么简单，怎么就错了呢？这分扣的多可惜呀。
3: 那你也常常被扣分啊。
2: 我扣什么分？
3: 你开车不礼让斑马线，随便停车乱用远光灯，不是都被扣分了吗？
2: 我
4: 请珍惜你的驾照分数，也为孩子做好表率。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闻声而来，意气精彩。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调频90.7兆赫。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

0: 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能塞牙，这句话呀有一定道理。就拿秦琼来说吧，怎么那么倒霉呀？到了幽州，好不容易认了一门亲，燕王罗艺是他亲姑父，那按说这秦琼也是少帅一份了，给燕王能够连上亲，那谁还敢惹呀？自己惹点什么事儿，那都不叫事儿了。毕竟燕王罗艺那是海外天子，但没想到今天出门就捅了个大娄子呀。为张子燕、张琼燕两位姑娘暴打不平，跟王威的儿子也少帅一份，这位王安国发生口角了。王安国一枪扎过去，被秦琼握住枪不放，王安国使劲拽也拽不来呀，他的力气哪是秦琼的敌手啊，十个拧在一起那也抵不过一个秦琼啊，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利用千斤坠往后面坠着拔着杆枪，那也不行啊。最后王安国没办法了，把老爹给亮出来了，说你知道我爹谁吗？我爹是王威，幽州的刺史。一说这话，秦琼脑袋一嗡啊，我怎么惹这祸呀？王威那跟我姑父死不对眼呢，两个人都是互相防备呀，那我今天管这档事儿，不平白无故给我姑父惹祸吗？秦琼脑袋一溜号，手上劲就松了，这一松劲， 王安国这边呢把劲使老了，屁股往下坐呀，秦琼这么一撒手，那有惯性的啊，他一下子就把这枪啊带在身上了，一屁股就蹲在了，噗，他用的是双头蛇呀，两头都是枪尖儿啊，一扎多长的枪尖儿，三愣一个锥，平常磨得锃明瓦亮，锋芒利刃，唯恐不快。王安国有他的打算呢，我得把这枪磨快点呀，万一上阵临敌，那你这枪又快又利，威力就大呀，一枪就能把人扎死。嘿嘿，没想到啊，敌人没扎死一个，今天给自己用上了，扑着一下子，这大枪尖儿啊，全扎到心窝里头了。当时王安国惨叫一声，啊，低头一看，这胸前就剩一棍儿了。王安国就觉得腹中绞痛啊，这嘴里血都出来了。你想想，扎心窝里头了，能不往外反血吗？王安国手攥着这杆枪，嘴里还嘟囔一句，我完了，可怜我那七个媳妇儿半年了。眼望后一翻，扑通，死尸横躺在地。哇，这一下子呀，老百姓啊炸了，我了，了不得啦，杀了人了，了不得啦。王安国手下那些打手随从一看，哎，公子，公子呼啦长全围过来了，有人过来一摸，哎，公子死了啊。这些人也炸了锅了，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呢？赶紧抓凶手，不能让凶手跑了。对，跑了凶手啊，这些人交代不起呀。这些跟随王安国的那都不是等闲之辈呀，虽然刚才被秦琼打趴下好几个，但是身上都带着武艺呢，尤其现在一看王安国死了，那真有点恼了呀，这交代不过去呀。啊，撑撑撑，一个个呀跳到兵器架旁边，从兵器架上就把刀枪全拽出来了，一扭头奔着秦琼就杀过来了，抓杀手，赶紧的抓凶手。你刚才上来呀也就是五六位，可是现在再往上上二三十号啊，怎么呢？你别忘了人群当中还有托呢，那托还十来位呢，像发了疯似的扑向秦琼。其中有一个呀是王安国的贴身奴才，叫王小顺，平常就是伺候王安国的。一看王安国死了，王小顺一看，我的天哪，这大事儿啊，赶紧的挤出人群，他跑了，干嘛去呢？赶紧的去向王威、高君雅送噩耗去，这事儿那不能隐瞒呢。其余的都拥向了秦琼啊，呜就过来了。秦琼一看呢，这些人像疯狗似的，眼珠子起血线都红了，心里头也咯噔一声啊，哎呀呀呀，秦琼说，倒霉倒霉，我怎么又摊上人命了？而且这摊的人命啊不是一般人呐，是王威刺史的公子，怎么办，怎么办呢？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跑吧。秦琼一转身他就想跑，你看这就是秦琼，同样是打伤人命，但是采取的行动它不一样。在赵家林吴家老店打死了吴广，按说那个地方地广人稀的，旷野荒郊，虽说来了捕快了，秦琼真的想拒捕，真的想跑，易如反掌啊！哪怕把那些捕快杀了呢，谁知道他是谁呀？但是秦琼杀了吴广之后没跑，而是束手就擒，你绑吧，我就是杀人凶手，这人是我杀的，我呢愿意去衙门投案打官司，一人做事一人当，这是汉子。那么今天为什么不一人做事一人当了呢？

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峡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

0: 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

落而息。当时的农事工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缘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合观子》写道。

0: 古人的观察飞点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

晴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

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唐·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

0: 动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0: 次无路独破手动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

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命。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

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枯，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满月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周五早安啦，我是子琛。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找到我们啊，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一言不合啊，这个高温天要来了。我看了看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吧，就是到下周二的时候，朋友们，我省有的城市要飙到39度的高温了啊。下周二，像下周二在邢台最高温39度，在邯郸最高温38度，沧州呢是36度，衡水是36度。
0: 是，
1: 所以说你看这未来这几天啊，天气趋势都是往上走，慢慢就到30度以上。上了，那今天呢，我省中南部分的城市最高温度是27度啊，还是比较舒适的。
0: 今天呢，也欢迎各位来继续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早安奶茶的打卡活动。今天我们是一起来找不同，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今天我们送点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是什么呢？母亲节鲜花。
1: 哎，
0: 这个周末就要到母亲节了，
1: 是的，
0: 很多朋友也想着怎么过一个有仪式感的这个节日。今天呢，我们帮您的这个仪式感添一把鲜花啊，添一束鲜花。这次我们是准备了三张图片来考考大家的眼力。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跟大家说一下吧，第一张图里面有什么呢？有99个包子。
1: 哎呀，看见就饿了啊！
0: 哎，早晨的时间排列非常整齐
1: 啊。
0: 需要你找出的是掉在地上的那个包子。
1: 哦。
0: 第二张图里面呢有12头大象，请你找出第几只大象和其他的11只是不同的。第三张图片呢是有一堆猴子，都戴着眼镜，需要你找出的是那个没有戴眼镜的猴子。
1: 这得是只火眼金睛的猴子才能找出来。我们刚才说这三张图找不同，
0: 找不同。
1: 小时候大家都玩过什么大家来找茬啊，类似于这种游戏啊，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你找不同。我们已经把这三张图给您做到微信上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点那网址进去，你就能看到这三张图，找到不同，你直接在那个游戏页面评论区您留言就行了。
0: 是的，
1: 只要留言，自动获得抽奖资格。我们每天抽奖，刚才子琛也说了，今儿我们不送黄金小马了，我们也不送奶茶了，今儿我们要送的是母亲节给妈妈的鲜花。
0: 是的，
1: 而且往常每天节目我们送一个，今天我们送2份啊。中奖的朋友，你可以指定把这束花送给妈妈，或者说送给自己。这不是一束普通的鲜花啊，这是给妈妈的一份惊喜。我们将会为您派送这份母亲节的孝心啊，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去答题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去答题。7:03，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考补录今天起报名，计划招录1294人。
1: 日前，全国启动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0: 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服务管理规定5月1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0: 5月10号，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纪念币的正面图案均为吉祥文字造型，背面图案为母子鹿、鱼、猫、蝙蝠，还有吉祥花卉等一些装饰组合设计。
1: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
0: 航班管家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民航国内机票均价是925元，这个数字呢比去年增长了9.7%。航旅纵横民航的官方直销平台显示，五一假期国内航线的机票平均价格约900元，同比基本持平。
1: 五一假期过后，机票开始大面积跳水。航旅纵横平台上，5月中旬前，上海飞往三亚、海口、青岛、泉州等航线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北京飞往海口、西安、宜昌等航线有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0: 近日，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批包食宿的旅游兴趣班的项目，比如说5天的景德镇陶艺学习项目、7天的苗寨吟诗课程，还有木工体验班等等。这些项目背后呈现的新趋势就是成人研学经济啊，正在成为新一轮的文旅增长点。
1: 企业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目前正在洽谈领投 DeepSeek 的首轮融资，最新估值约450亿美元。
0: 小米汽车昨天宣布，新一代的速七上市48天，锁单已经超过了8万台。
1: 曾创下10分钟售500万桶的销售神话的自热火锅品牌自嗨锅，其母公司杭州金陵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近日被法院正式裁定破产清算。
0: 三星电子昨天发布公告，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0: 再来看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地时间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部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镜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
0: 阿根廷卫生部6号公布了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
0: 北京时间今天的7点半，国乒男团将在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当中迎战韩国队，这是两队继小组赛爆冷交锋后的关键一战。
1: 影视方面的消息，歌手王菲献唱了电视剧主角主题曲的消息引发关注。据了解，这是她时隔4年再度为影视作品开嗓，新歌季 MV 已于昨日全网上线。
0: 早安奶茶，你今天打卡了吗？我们来看到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帖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一方面是在答题，在找不同啊，说第几只包子是掉在地上的，第几只猴子，第几排第几个他没戴眼镜啊，或者第几只大象跟别的不同。一方面可以答题，而且我看到还有特别暖的，像胖森这位朋友啊，在 提前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哎，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留言板其实也是母亲节大家对妈妈表达爱意的一个留言板，就是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那你可以中奖送给妈妈一束鲜花啊，我们来替您送，或者说比如说没有中奖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会来读取大家所有对于妈妈的祝福啊。所以大家想对妈妈母亲节说什么都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留言的。
1: 是的，看到这个后台上尾号71626朋友说第一次来打卡，因为母亲节呀、啊。还有爱咋咋地给我们回复了这答案，说包子呢是第十排的第三个，
0: 哦，真厉害，
1: 大象是第三排的第二个，猴子是第七排的第五个。
0: 哎呀，
1: 有朋友可能此时此刻刚打开收音机，没事，我们这不是动物园啊，我们这是个招大家来找来找不同呢，
0: 上动物园找不同。
1: 对
0: 啊，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继续参与一下啊，看图找不同，
0: 是的，
1: 一看就明白怎么玩了。
0: 哎，
1: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来送母亲节的鲜花。
0: 嗯，是的，回复早安奶茶，我们每天都有奖品啊，奖品也不同，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1: 嗯，来看看，这是昨天是吧？我们采访到的一位听友在早安奶茶这个活动当中获得了我们这边的奖品，黄金小马。
0: 嗯。
2: 喂，
3: 您好，您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参与互动了是吗？
2: 啊，对对对，
3: 来电是要恭喜您中奖了，您获得了我们的黄金小马。
2: 啊，谢谢谢谢。
3: 您现在中奖了，心情怎么样？
2: 我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快，我现在觉得特别激动，我感觉我都说不出话来了。
3: 但您语气听着还比较平静。
2: 那是因为我在单位不好意思跳起来。
3: 怎么称呼您？
2: 我姓齐。
3: 平时每天都会听我们的节目吗？
2: 对，我每天都会听，我们从买了第一辆车开始啊，我们就是一直听着这个广播。我那个时候上班比较近，可能有的时候听的不能特别全，但是基本上就是早上咱们7点钟那广播我们基本上都能听到的。
3: 那也会经常在后台互动吗？
2: 第一次互动。
3: 哇，那您好幸运啊，第一次参与互动就中奖了。
2: 我就是今天是第一次，因为我之前都是我自己开车，然后就今天我跟我老公一起，我就给写了写，我觉得我特别幸运。我刚发完好像是我就有听到我们主持人读到我的那个信息，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特别高兴。然后到了公司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没有说够，然后又自己又写了好多。
3: 这个黄金小马您是准备送给谁啊？
2: 我是想送给我婆婆的。
3: 我看您在留言里写的是婆婆妈，平时是不是跟婆婆关系特别好啊？
2: 对，有的时候呢她也会给我打电话说，那我今天想包饺子，那个你们会不会回来吃啊？回来吃，然后就会把饺子给我们留出来，然后等到我们到家的时候，或者是她有的时候她就说，她说啊，你快下班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给你煮上。因为我们自从有了老大之后呢，然后她就从老家过来帮我们带孩子，就是我们上班也不用管，早上晚上的都不用我们去考虑孩子的这个问题，都是他一直帮着我们带着，包括现在我们有了二宝，然后他也是一直帮我们带着这个孩子，都70多岁了，我真的觉得他特别的辛苦。
3: 有没有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跟婆婆表达的一些话？
2: 其实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能够永远的健康长寿快乐吧。
3: 后面还会参与互动吗？
2: 会，我还得再送给我公公呢，因为我公公也是属马的。
3: 好的好的，那希望您能就是继续幸运下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6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上学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五早安，我是子琛。
0: 田宇哲说了，我在保定上三年级，我还有个弟弟叫田宇鹤，上一年级，我们每天都会听广播哈、说上次妈妈说念到我的留言了，可是我下车了。今天是不是你正好在车上呀？还有这个小朋友监护人也在答题啊，说第七排第五个猴子没戴眼镜。今天要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打开收音机觉得啊是什么情况，乱入到动物园了是吗？
1: 这个可以比比赛，看看是家长快还是宝宝快。
0: 哎，
1: 这个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问怎么来参与的，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啊。不是动物园，我们就是看图来这个猜一猜找不同。
0: 对，
1: 我们今天还会送出礼物，今天不是奶茶，不是黄金小马，今天是更有仪式感更有意义的母亲节鲜花。
0: 我觉得这个很温暖啊，这周末就是母亲节了、我们今天可以答题为妈妈来迎一束鲜花啊、你可以指定派送这个鲜花送给妈妈或者送给自己都可以。
1: 还有回复早安奶糖呢。

0: 家长可以通过河北预防接种这个微信小程序实现在线预约。
1: 近日，河北省在邯郸市举办工业品直播赋能特色产业集群交流活动，旨在以直播电商为抓手，推动全省特色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拓宽工业品的营销渠道，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0: 近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低空飞行器制造赛道初赛拉开帷幕，一批低空领域前沿技术和创新项目集中亮相。
1: 继续我们来看交通方面，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了2025年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结果，我省的山海关、官厅、徐水等21对服务区获评全国一级服务区，数量居全国前列。
0: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针对建通街东港路至塔南路路段进行了优化处理，现在只要保持每小时40到45公里的平稳车速，大部分车辆能够体验灯随车行的畅。
1: 节后车驾管业务也迎来了办理的高峰期啊，那石家庄车管所也是发出了暖心的提示，建议大家错峰办理。交通违法处理，还有免检车辆申领检验标志，还有驾驶证补换领等一些高频检疫业务，其实是可以网上办的啊，咱们可以优先选择网上办，也省得您跑腿了。
0: 再来看到招聘方面的消息，河北经贸大学拟选聘工作人员40名，要求是具有博士学位，并且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详询可以来到河北人社网、河北经贸大学网站了解。
1: 再来看2026年河北省儿童医院拟公开选聘工作人员30名，2026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拟公开选聘硕士研究生10名，都是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来报名啊，大家可以通过查询医院的官网来了解邮箱的地址。
0: 教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笔试科目考试5月7号到9号举行。
1: 再来看，近日人民日报刊登了2025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24至2025年年度的本专科生中等职业教育三类国家奖学金的获奖学生代表名录，河北省有7名学子上榜。
0: 演出方面的消息，5月石家庄大剧院精彩演出轮番登场，音乐剧《大江东去》5月9号、5月10号将在大剧院上演。
1: 再来看健康，五一假期结束啊，不少人感慨每逢佳节胖3斤。如果你想节后控制体重啊，可以从改变晚餐的时间开始，每天17点前把晚饭吃完，改善代谢，降低胰岛素，效果最好。其次就是在19点之前一定要把它吃完。
0: 最新研究指出啊，说等长运动，比如说平板支撑、扎马步、靠墙静蹲这样的运动，是降血压的最佳运动选择。
1: 早上的7点21分啊，早安奶茶，今天你打卡了吗？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打卡的留言。这手机尾号1320这位朋友在说了，说包子我知道，第10行第3个那个包子是掉地上的，跟别的不一样。大象是第3排第2个，哎，他特别聪明，就他写的都是10-3、3-2，又节省这个打字的时候这时间啊。
0: 对。
1: 然后猴子是7-5，然后最后说母亲节快乐。是的，我们这一次送的是什么呢？我们找不同啊这样的小游戏，送的是即将到来的这周末母亲节的鲜花。您中奖之后，您可以指定把这束鲜花送给谁？送给妈妈，或者说你本身就是一位妈妈，你可以送给自己，都是可以的。哎，或者小朋友可以送给妈妈啊，我觉得也非常好。还有很多小朋友也来答题了，说我要鲜花送给妈妈。这是手机尾号2722的这位小朋友。还有玻璃珠说，我想祝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也祝自己的妈妈和婆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参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来找不同参与答题留言，就可以来获得抽奖资格了啊。
1: 是我们今天礼物非常温馨啊，是送给妈妈的一束母亲节的鲜花嘛。我觉得这对于妈妈来说也是一个惊喜，因为可能你平时你要自己给她买，她也会觉得又乱花钱，挺贵的，所以每次给她买什么东西都会骗他说，哦，这是单位发的，这是别人送的。你这次真的可以跟他说这是别人送的，因为是我们送的。 我觉得这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个惊喜。还有就是我们手机尾号7588，哦，这位朋友的留言也很暖心，他说今天的题我看了半天，我眼睛已经花了，我找不到，说但是作为职场女性，我特别想说，上有妈妈婆婆要孝顺，下有儿女要陪伴，愿

这份温柔与美好，说送给家里所有伟大的妈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的这个答题帖也是母亲节送祝福的一个帖子哈，也是这么一个留言板，大家可以把对妈妈想说的话今天都可以回复早安奶茶，然后进来留言，我们今天都会来读取到大家的留言。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8了，快乐出发。

0: 早安奶茶，别忘了每天早上来打卡。今天打卡还有惊喜啊！今天我们是找不同的游戏，
1: 是的，
0: 然后来赢，赢的不是黄金小马，也不是奶茶，今天赢的是母亲节的鲜花。嗯。
1: 各位可以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
0: 是的，哎，我就看他留言也觉得超感动。你看我们留言上8511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马上母亲节了，说我也想来留个言，说他是答完题之后说我们姐妹六个，说我妈妈今年80多岁了，手特别巧，还会做虎头鞋，去年还学会了钩坐垫儿，说我想祝妈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还有小朋友啊，这个多才多艺，他说我是3年级的小学生，包子10排第三个，大象2排第一个，猴子我答的是7排第五个，我想把鲜花送给我的妈妈。
1: 还有采菊这位朋友留言说，祝我的妈妈天天开心，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自在轻松的生活，祝我的婆婆身体健康，儿女子孙已长大，好好养老。
0: 还有手机尾号5305这位朋友说，周日我要跟妈妈一起去参加长城汽车的马拉松了啊！哟，这真是祝你跑个好成绩，跟妈妈一起享受过程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很暖啊，大家可以来答题，可以来抽奖，只要答题就有抽奖资格。我们送的是母亲节的鲜花，而且今天我们送两束啊，往常我们的每天的中奖资格是一个，今天我们升级送两个。还有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我们一个母亲节的留言板，有什么想对妈妈说的祝福，大家都可以来留言，我们都会逐条来读取大家的评论，替您来送出您的祝福。当然上班路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职场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份的工资吧。
1: 是说到五一假期结束，大家回到各自岗位上了啊，已经上了几天班了，不知道各位5月份的工资到账了吗？说是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以按照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所以说这个约定工资支付日在1号到5号的单位，5月份的工资日可以提前发的。一些发薪日是定在月初的小伙伴，可能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前就已经收到工资了啊。
0: 还有就是对于五一假期依然值班是吧，没有休息坚守岗位的朋友来说，那你的工资可能会多一笔费用。5月1号到2号法定节假日是3倍工资的啊，1号2号这两天，然后3号4号5号呢是2倍工资。我们经常说3倍工资2倍工资，这东西怎么算的呀？它其实是有个计算公式，比如说就是用你的月工资标准除以21.75，再乘以300%，然后呢再乘以你加班的天数，算下来就是你的这个几倍工资，2倍工资或者是3倍工资了。
1: 说完工资，我们再来看看令人羡慕的职业，躺着就可以为中国航天做贡献。这5月6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宣布招募志愿者，进行半个月到2个月的这个卧床实验，要求30到55岁的男性，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心理健康，无严重的鼾症和梦游史等。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卧床期间呢，饮食统一供餐，吃喝拉撒都需要保持卧床，有专门的措施保障，对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会给予2到7万元的补助，中途退出则是没有报酬的。
0: 哎呀，不得不说这个补助还是挺诱人的啊！有朋友说我去那儿躺一段时间就能拿着7万块钱吗？还能给中国航天做做贡献，这志愿者干着挺香。卧床实验啊，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手段。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经组织开展15天、60天、90天的卧床实验，具备丰富的这种开展的经验。当然有网友也问了，说这躺这么多天能玩手机吗？
1: 是，你要能玩手机我们躺一年
0: 都行是吧。
1: 是，
0: 然后最开始呢这官方回复是不行，但是后来晚些时候啊又在评论区补充说最新消息可以使用手机。
1: 那行
0: 是如果能选上的话
1: 官方还表示说，根据实验方案说，本次卧床实验只招募男性，后续会有招募女性的卧床实验。实验期间呢，保持卧床状态和实验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可以开展适当的娱乐项目，包括了看书、使用手机等。
0: 包括能否参加这个卧床实验啊，需要自行跟单位沟通协商，取得同意，选拔成功之后可以给单位发函啊。所以这个还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因为给中国航天是吧，科研训练中心当志愿者，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和太阳肩并肩，
1: 对，
0: 距离最近的一次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一零二四，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早上的7:38，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啊，我是子琛。
0: 哎，今天我们的游戏好难，但是今天我们的留言好暖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今天换了玩法，首先我们的游戏规则变了，我们不再是谐音梗这个猜成语啊、猜美食啊、猜交通工具啊，也不是看插图猜课文了，我们今天是看图。找不同，主要是考验您的眼力。
1: 大家来看一看哈，就这几个题确实有点刁钻，给大家一丁点
0: 说谁呢？说谁呢？
1: 一丁点的提示啊，主要是我这个眼神不太行。你看看啊，打开这个图片之后，第一张这个包子哈，怎么来判断它是不是掉地上呢？你看哪个底儿它比较脏？
0: 对，它跟别的包子不一样，这一共是99个包子
1: 啊。对，
0: 有一个包子呀、啊、曾经掉到地上过，所以它长得跟另外98个不一样。
1: 它那个不一样呢，它就是比较脏。
0: 嗯，对，
1: 比较脏。它不是形状的，这个不同。
0: 嗯，
1: 还有这个大象哈、啊，大象，我一开始呢，我光盯着它鼻子上那个褶儿
0: 啊、
1: 我看这个是几个褶，那个褶。后来我盯着每个大象的这个。脚上的指甲、后来发现也不是
0: 也一样是吗？
1: 但是呢，我跟大家提示一下吧，这个范围不同的点就是在于这个大象的腿上。
0: 哎，对，
1: 它不是脚上，是腿上会有不同。
0: 对，我们再给您提示具体一点，就是腿上的褶啊，你发现它大象嘛是吧，个儿比较大，它这个皮肉什么的比较松，它那个其实身体上很多褶皱 啊。有一只大象跟别人不同，因为它的腿上的褶跟别的大象不同。
1: 对，它比较平整一点。
0: 磨皮了啊，
1: 没那么松。
0: 是，还有就是那个猴子那个我觉得比较简单。
1: 这个、
0: 第三个题、
1: 这个我一眼我也看出来。
0: 哎呀，是吗？要不说你呢，火眼金睛、是吧，八戒？然后他是什么呢？他是就一堆猴子，有一只猴子没戴眼镜，
1: 对，
0: 这个特别好找啊。所以大多数朋友猜出来的都是这个。然后我们手机尾号8167这朋友在我们奶茶小店里面留言说：“好家伙，这次的题目对于我这近视眼很挑战啊！”
1: 刚才看到一个朋友说：“我手机膜坏了，我实在看不出来。
0: ”说换个手机膜再来答题啊、把那手机再擦擦，可能更清楚一点看的啊。这是今天我们的游戏啊，我们就找不同三张图特别有意思。您找到之后，您直接在那评论区答题就行了，告诉我们您看的是第几个。我们很多朋友特巧妙、特聪明，就是没有写漫长的句子，第几排的第几个，人写的就跟门牌号一样。10-几、3-几、什么9-几啊，这样您答起来也特别简单。当然您答对答错都不影响您抽奖。我们的规则主打一个重在参与，
1: 是的，
0: 只要你留言，你就有资格参与我们的抽奖，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而且我们今天的奖品也非常不同。
1: 紫太阳这位朋友说我是3年级4班的张一凡，希望能念我的名字哦，想送给妈妈一束鲜花，这是我们今天的奖品，送出2束鲜花给我们今天留言的听友们啊。还有用户752，他说包子第10排第3个、猴子第7排第5个，另外一个没看出来、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0: 还有手机尾号9220说了，我想把这花啊送给我老婆啊，我老婆也很辛苦，说第一个10-3啊，我就会这一个。还有我们早安奶茶小店留言呢，手机尾号3759，他说黄金小马我没心动，母亲节花束我必须要参与一下。说但是呢我也看不出来答案是什么，说但是不影响我借用一下别人的答案。大象3-2，猴子7-5啊，因为对你是能看到别人留言的啊。
1: 对，还有用户4676朋友说母亲节快乐，从小到大妈妈都把最好的给了我和妹妹，她是一个特别温柔细心有耐心的人，我们都希望妈妈能够平安健康笑口常开。
0: 是的。还有9986说今天啊妈妈去医院复查、哎呦，那祝妈妈健康长寿。还有我们手机尾号37这位朋友哈、3759特逗，他说啊送2束鲜花啊、可以送2个，那就选我吧，正好送给我婆婆和我妈妈。
1: 希望您能把这2个都抽回去。
0: 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是想送给2个人呢？
1: 还有用户531，他说猴子这个找到了是7排第5个，只能找到1个，那眼睛已经看花了。他说希望我的妈妈、婆婆妈还有都节日快乐，操劳半辈子，在母亲节这天表达一下我的爱。
0: 是的，
1: 祝两位妈妈往后的日子里身体健康。
0: 大家想有什么对妈妈的祝福，今天都可以发过来，我们替大家啊来这个送出祝福，让妈妈听到。还有手机尾号2722，他说我想致我生命里最伟大的3位妈妈哈，就是妈妈、丈母娘，还有就是我的媳妇儿。

0: 他说十年婚姻漫漫求子路，一路忐忑，一路坚持，说熬过无数个煎熬的日夜，兜兜转转，终于迎来我们家的双胞胎宝贝。他说我特别感恩我的妻子，历经万般痛苦孕育了双胞胎，成为妈妈之后更是倾尽所有啊，日夜悉心的照顾，深夜里一次次起身照顾两个宝贝，又温柔又坚韧，把妈妈的责任和爱意做到了极致，说她是我们家伟大的母亲，要把这束鲜花送给她。
1: 真好。看着大家的留言，一条条都特别暖。你要说平时的时候，黄金小马什么的，大家听着，哎，不为礼物来，就想参与。
0: 是，
1: 今天都是冲我们母亲节的鲜花来的。
0: 对，大家依然可以找到和平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早安奶茶就可以进来留言了，一方面可以答题，还有就是可以抽奖，给妈妈抽一束母亲节的鲜花。这样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昨天中奖的是哪位朋友呢？
2: 喂，你好，您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参与互动了是吗？
3: 啊，对对对，
2: 来电是要恭喜您中奖了，您获得了我们的黄金小马。
3: 啊，谢谢谢谢。
2: 您现在中奖了，心情怎么样？
3: 我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快，我现在觉得特别激动，我感觉我都说不出话来了。
2: 但您语气听着还比较平静。
3: 那是因为我在单位不好意思跳起来。
2: 怎么称呼您？
3: 我姓齐。
2: 平时每天都会听我们的节目吗？
3: 对，我每天都会听，我们从买了第一辆车开始啊，我们就是一直听着这个广播。我那个时候上班比较近，可能有的时候听的不能特别全，但是基本上就是早上咱们7点钟那广播我们基本上都能听到的。
2: 那也会经常在后台互动吗？
3: 第一次互动。
2: 哇，那您好幸运啊，第一次参与互动就中奖了。
3: 我就是今天是第一次，因为我之前都是我自己开车，然后就今天我跟我老公一起，我就那个写了写，我觉得我特别幸运。我刚发完好像是，我就有听到我们主持人读到我的那个信息，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特别高兴。然后到了公司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没有说够，然后又自己又写了好多。
2: 这个黄金小马您是准备送给谁啊？
3: 我是想送给我婆婆的。
2: 我看您在留言里写的是婆婆妈，平时是不是跟婆婆关系特别好啊？
3: 对，有的时候呢她也会给我打电话说，那我今天想包饺子，那个你们会不会回来吃啊？回来吃，然后就会把饺子给我们留出来，然后等到我们到家的时候，或者是她有的时候她就说，她说啊，你快下班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给你煮上。因为我们自从有了老大之后呢，然后她就从老家过来帮我们带孩子，就是我们上班也不用管，早上晚上的都不用我们去考虑孩子的这个问题，都是他一直帮着我们带着，包括现在我们有了二宝，然后他也是一直帮我们带着这个孩子，都70多岁了，我真的觉得他特别的辛苦。
2: 有没有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跟婆婆表达的一些话？
3: 其实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能够永远的健康长寿快乐吧。
2: 后面还会参与互动吗？
3: 会，我还得再送给我公公呢，因为我公公也是属马的。
2: 好的好的，那希望您能就是继续幸运下去。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大家早安啦，我是子琛。
1: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了这首《是妈妈是女儿》，觉得很感动啊。这周末马上到母亲节了，很多朋友都在精心给妈妈准备着礼物，也希望跟妈妈能够一起度过哈，多多的陪伴妈妈。那我们的乐商城呢，最近也是选了很多东西，我觉得非常适合送给妈妈的。
2: 是的，
1: 比如说今天我们介绍的两样东西，一样是带妈妈去拍一套写真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可能很多妈妈大半辈子没有去照相馆去拍过，是吧，去摄影棚，去工作室里面去拍过这样一趟像样的写真，但其实妈妈也爱美啊，不管她是少女的时候还是现在已经变老了，她都爱美，她都想拍下自己最美的那一刻。
2: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珍珠项链哈，我们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到这两样东西。
2: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带着妈妈可以去拍一套照片，这个是本来肖像全国巡拍肖像套餐，这个团队在国内也非常牛的，因为很多的明星御用摄影妆造团队就是他们家，还有人专门打飞的到杭州总部去拍摄，就算是普通人也可以拍出那种明星质感的人生大片。造型团队大有来头，专门给高圆圆、倪妮这样一线明星御用造型师来操刀坐镇的，专业度绝对是经得起考验，跟外面大家看到那些流水线的影楼一定不一样，不搞千篇一律，也不画那个浓重的厚重那种假面的妆容，硬凹那种尴尬的姿势，主打的就是放大你的原生美貌，保留你原本的气质和特点，把你最好看最有韵味的一面给来挖掘出来，每张照片都是自然高级又有辨识度，把那一刻给你定格下来。其次就是跟其他影楼不一样，拍摄全程都是双机位拍摄，摄影师手把手教您怎么来摆动作调眼神，即便说啊我不上镜我不会拍照没关系，不用慌，全程都是跟大家来的非常的到位体贴的，而且是全程是零推销，无强制的加片，服务非常贴心，包括拍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全国巡拍这次是来到了我们河北，家门口就可以拍摄，不到200块钱可以给自己留一组人生肖像，不到200块留下最美最自然最无可替代的人生照片啊。
1: 对，大家回复给力可以看一看他们家拍的一些样片，我觉得很有质感很高级啊，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那种写真照。而且一方面就是带妈妈拍，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两套服装妆造加上两张专属的精修大片，如果是妈妈去拍，就50岁以上的话，我们可以再加赠精修一张哈，199块钱，这是母亲节的加赠活动，最后3天的时间。一方面我觉得可以给妈妈拍，还有就是啊，很多年轻的妈妈新手妈妈哈，给自己去拍，就是很多当了妈妈的女性朋友，你是不是也好久没有给自己去拍一张像样的照片了？你翻看你的手机相册哈，我们经常说妈妈是谁，妈妈永远是摄影师，妈妈永远在给孩子拍，是吧，爸爸带孩子的时候妈妈也一直在旁边拍照，所以好像你手机相册里面都是孩子和家人的照片，很少有你自己像样的一些美美的照片哈。所以这次可以去拍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是的，这次是5月下旬，而且是集合了这个母亲节的特惠的活动，所以说是这次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两套服装妆造加两张的专属精修大片啊。当然除了高级肖像还可以来定格这一刻的美，就是珍珠，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这是我们昨天在浙江诸暨天使之泪珍珠溯源工厂给大家去溯源直播的时候一款的珍珠项链，天使之泪加百利满天星的一款项链，5到6毫米的晶圆的这个尺寸，颗颗都非常饱满，很显高贵很显气质，这次是工厂源头价拿下大牌同品质的珍珠，只要3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选一选。
1: 对，我觉得满天星非常好看，就如果你已经有了或者说已经给妈妈买过那种成串的珠链了，自己也拥有了单颗的那种这个吊坠的珍珠这种吊坠项链了，你可以买一串满天星，它是隔一段有一颗珍珠，隔一段有一颗珍珠，特别的灵动啊，就戴上很时尚。今天只要3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哈，工厂源头价天使之泪，好看不贵，赶紧下单去看看吧。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机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周五早安，我是子琛。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024可以找到我们。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互动平台，就是我们的早安奶茶。
1: 是的，早安奶茶，今天你打卡了吗？我们今天早安奶茶打卡玩法变了，
0: 对，
1: 奖品也变了。首先我们来说玩法啊，玩法我们不再是这个猜谐音梗了，我们今天是看图找不同。
0: 对，
1: 我们准备了三张图啊，就都很有意思。然后第一张图呢是有排列特别整齐的99个包子，请你找出掉在地上的那个包子，就是它跟另外98个不一样，它掉在地上过，它脏了。然后第二张图呢是有12头大象，请你找出哪只大象和其他11只不一样。第三张图呢是有一堆猴子都戴着眼镜，但是请您找出没戴眼镜的那只猴子啊，就都是跟其他不同的。
0: 我们今天会送出2束母亲节鲜花，所以大家你看我们这个早安奶茶小店里面留言墙上，变成了一个送祝福的墙，
1: 好暖啊！
0: 大家在讲述着自己和妈妈之间的故事，和婆婆之间的故事，在表达着感谢和祝福。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留下文字就可以了。
1: 是的，阳光快乐留言了，他说包子10-3，我猜出来了哈，说我想祝我的妈妈婆婆身体健康，因为有你们，才使40多岁的我看起来还像个孩子。说希望妈妈们永远幸福快乐，妈妈在家就在。还有手机尾号6929这位朋友说，希望能中母亲节的鲜花，说但是不中也没关系，因为母亲节的礼物已经在路上了，主要是想来留个言，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还有手机尾号2336这朋友说，10-3、3-2、7-5我都打出来了，我很需要这份仪式感，我想祝妈妈节日快乐，母爱永远是最美好最伟大的角色。
0: 02在微信后台问说，主持人你好，怎么找到这个互动页面啊？还是回复早安奶茶在微信上就可以了，您点击进来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1: 对，
0: 点击这个打开 APP， 在上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啊。
1: 哎，是的，您留言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中奖的朋友呢可以中得母亲节的鲜花，您可以指定把这束花派送给谁，给妈妈送一份惊喜，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对妈妈的这种感恩啊祝福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读取大家的留言，替您送出祝福。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